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时间是早间的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0.8，我是主播一鸣。好，阴雨天气呢，为大家来梳理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通行的情况啊。我们要再次提示各位，那有些高速路段呢，现在正在降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放慢车速。那目前呢，泰齐高速的太湖西、天华、流范、弥陀入口禁止2个异位车辆上道，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另外呢，就是高界高速的太湖宿松入口禁止2个异位车辆上道，受到雨天影响，目前我省境内的多条高速是有限速的这样一个交通管制，提醒广大车友一定要注意观察电子屏幕显示的车速预告，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好，早间的8:03，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们的电波 FM90.8。不知道大家夏天有没有这个买这个速干运动裤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乐购908商城为大家重磅推荐的一个好物，全新升级的吉普冰丝的这个弹力速干运动裤，真的特别棒。棒在哪儿？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真的是夏日的超值福利。首先棒，价格棒，99块钱直接带走两条，随便换着穿。怎么样，穿着是不是都不心疼了？因为夏天的时候衣服嘛，每天都得洗，对吧？因为出汗的这个原因，有时候洗着洗着衣服呢就会变形，就会旧掉。但是呢，你看价格又便宜，而且它不是普通的这个薄裤子啊，它用的是高科技的冰丝速干面料，升级了交织的工艺。所以说首先是自带冰凉的触感，你手摸一摸就是那种凉丝丝的，你知道吗？立体的透气的网层结构，就是出汗大汗淋漓之后可以快速的吸收汗液，水分可以直接快速蒸发，不会闷在腿上。所以说第一价格棒，第二呢，它你穿的这个体感非常的好。版型呢分为两种，一个是直筒款，非常的利落啊，而且显腿直，还有一款呢就是束脚款，非常的休闲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经典的色系，男生女生爸妈长

辈全部都能穿，就是不光你自己可以给自己买，你全家啊都可以去买。平时你搭配 T 恤啊、短袖啊、运动鞋啊、日常通勤运动、居家溜弯一条搞定。而且你看最近老是下雨，是不是下周啊依然会下雨延续当中，你这个下雨之后呢，溅上水你轻轻一拍它就会干，它不沾水渍，所以打理起来呢超级棒。你看这是第三棒啊，非常省心。好，今天呢我们给您带到这个价格也是真心实意的，乐购908商城为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99元到手两条，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带娃的宝妈宝妈，还有退休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出门散步，这条冰丝裤呢都非常非常的合适。但是有一点我们特别了解到，库存真的不多，因为人气超旺，很多朋友都在下单下单下单，所以说呢您早早看早早的去买，这个夏天出门再也不用忍受那种闷腿黏腻的那种感觉啦。怎么买特别简单哈，您可以在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底部菜单栏点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商城当中去购买。好，今天您上了我们这个商城的页面之后呢，别忘了再去点击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另外一款运动鞋。你看，好裤子得配好鞋，是不是？那么今天呢，我们推荐的鞋子也特别适合夏天，叫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都有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款运动鞋采用的是网面的设计，就首先它很透气，即使穿着跑步运动啊，也不要担心脚闷难受。它的前掌呢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非常好，而且做了防滑处理。你看这样的这个经常下雨的时节当中，让你每走一步都走的是稳稳当当踏踏实实的。这么好的鞋子啊，我们也向品牌方呢沟通了很久，真的做了太多的工作了，终于呢为908的粉丝带来了超优惠的价格。那么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的夏日特惠告诉您啊，一双仅需要79.9元，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优惠了？后面我想说的是优惠还没完呢，今天下单的朋友呢，咱们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才需要79.9元，可以买两双啊。天哪，这个我们特别申请的福利活动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但是大家注意了，为了快捷的给您发货，下单的过程当中呢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呢去结算，尺码呢是任您挑选的，男女款都有啊，尺码非常齐全，36到44码都有，而且多种颜色，男款呢为您提供了3种颜色，女款呢是2种颜色，总有一款适合您，对不对？如果说您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建议大家呢去拍大一码的鞋子，鞋子穿上去您会觉得特别轻便，就算是日行万里都无负担。好，不管是这个自己去穿呢，还是和爱人一起当这个情侣款去穿，或者给爸爸妈妈呀，给您家的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孩子去买，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您可以直接点击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到那个乐购908的商城，您进去看一看。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好，眼下呢正好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咨询或者是发微信在问我们说，哎，能不能帮我们推荐一家比较靠谱的、工艺比较扎实的、不会踩坑的装修公司？当然可以啊，我们的老朋友匠人之装真的非常的棒啊！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现在正在热力延续当中，这个事儿呢刚好赶上他们的超多的福利，他们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就是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所以说参赛嘛，他们肯定是匠心打磨了，全屋的水电呐、管线呐、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而且还有媒体全程的。

0: 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大家可以记一下 051-6556-0303 655-6303。
1: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

0: 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惬意的时光，用节奏唤醒你的心灵，驱散路上所有的疲惫。
3: Never stop the music, we play your choice。
2: 随车听音乐，用最硬的音乐陪。

0: 惬意的时光，用节奏唤醒你的心灵，驱散路上所有的疲惫。
1: Never stop the music, we play your choice。
0: 随车听音乐，用最硬的音乐陪。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时间是8: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趋势。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的中南部和江南的北部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全省的东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沿江地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5度。好，再来说一说合肥地区的天气。那目前合肥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26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6，空气质量优。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告诉大家，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呢正在火热进行之中。先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的好礼还有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96369。
3: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5: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5: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5: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5: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好，时间是上午的8:34，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们的电波。我是主播一鸣，继续陪您在路上。那么现在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啊，每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接受到相关的微信的咨询，说能不能推荐一家比较扎实、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个事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匠人之装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的甄选68套样板房，就是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的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的跟踪监工，你们家的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重装。真的这个事儿会让您非常非常的省心哈，因为有官方的监督把关，不用担心质量。当然了，找这个匠人之装去装修啊，不光是省心还省钱。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别忘了 051-6556-0303,

好，时间是上午的8:4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每个周末最休闲的时光当中呢，都缺不了我们的好物推荐。而今天我们推荐的一个是运动裤，一个是运动鞋，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大家马上就去下单。为什么呢？因为确实首先是超值福利啊，全新升级的既不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99块钱直接带走2条，随便换着穿。哎呀，真的太让人心动了，这个价格。那么究竟它的品质究竟怎么样呢？它不是普通的薄裤子，它用的是高科技的冰丝速干面料，升级交织工艺，自带冰凉的触感，就夏天穿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手一摸，包括呢您穿在身上，接触我们的这个腿部的皮肤，就是都是凉丝丝的，非常清凉的舒爽的这种感受。它是立体的透气的网层结构，出汗之后可以快速的吸收汗液，水分可以直接的快速蒸发，就不会闷在腿上。版型呢分为2种，一种是直筒

0: 款非常的利落，可以显腿直。那么束脚款呢，非常的休闲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妈长辈都能穿。平时搭配 T 恤啊、短袖啊、运动鞋呀、包括日常通勤运动、居家遛弯，一条搞定。下雨的话呢，像这个季节，好像这个天天下啊，经常下。那么下雨呢，溅上水，轻轻一拍就会干，不沾水渍，打理起来呢，非常非常的省心。那么今天呢，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为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刚刚也说了，两条才需要99，就不管你是上班啊，还是这个在家里带娃，包括退休的叔叔阿姨们出门去散步，这条冰丝裤都特别特别的合适。我们看了一下，刚刚看了一下，库存不多了。因为买的朋友特别多啊，下单的朋友人气超旺，早早的下单早收获，这个夏天出门呢再也不用想忍受，这不是享受啊，这个裤子让你享受，因为它是那个冰丝面料，特别清爽，不用忍受闷腿黏腻的那种感觉了。好鞋配好裤，刚刚推荐了好裤，接下来是好鞋登场的时间了。今天为您推荐的是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都有，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那么这款运动鞋采用的是网面的设计，透气性非常的强，即使穿着跑步运动不会感受到闷脚难受，而且特别看了一下，它前掌做了一个加宽设计，让您的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而且呢鞋底的回弹性非常棒，做了一个防滑处理，你看包括这个雨天啊，包括平时啊，每一步都走的是稳稳当当的。这么好的鞋子呢，我们和品牌方真的沟通了很久，做了很多的功课，究竟他们给我们的机制能不能让您心动呢？告诉大家，超优惠啊，这个夏日908的商城特惠，一双仅需要79.9，才79.9，80块钱都不到啊！您是不是觉得真的挺心动的？优惠特别多，是不是？告诉您，优惠还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咱们可以享受第二双零元，就是两双到手才需要79.9，真的这个价格，这个品质，我觉得你要是不买的话，真的就吃亏了，这个感觉哈。特别申请的这个福利的活动性价比太高了，但是有一点大家注意，就您在下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两双加入到购物车当中，就一起去结算，男女款可以选，尺码也特别齐全，36到44码都有，多色可以选择，男款呢提供了三种颜色，女款呢是两种颜色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好，早间的8:46，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周末时光，哪首私藏音乐特别适合在路上去聆听呢？大家可以推荐到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刚看到一位朋友说啊，说半点之前呢放了一首萧亚轩的《明天》，他说当年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的节奏感。可惜啊，广告打断了这首歌的节奏啊。他说能不能在这个现在的节目当中再来和大家来重温一下这首歌？没问题啊。萧亚轩的《明天》这首歌，把动感的旋律送给各位。

0: 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棚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时间是上午的9:01，走进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馆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18号，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的投入运营，该班列可以实现单箱独立制冷，新疆特色鲜果最快36个小时就可以抵达陕西西安，包括周边市场，较此前压缩3天左右。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蚌埠市延安路淮河大桥是备受广大市民关注的重点项目，目前大桥的斜拉索正陆续披上红蓝外衣，一南一北两种色彩横跨桥面，成为了淮河之上一道亮眼的风景线。最后来刷新一下国际方面，北京时间19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当中，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季军。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是由张一编辑，一名播报，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好，这个时间9:08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最近呢，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每次呢都会收到不少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啊，就是即将要装修，不知道怎么去选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要求呢工艺一定要扎实，不踩坑。好，我们要告诉各位，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呐、电线呐，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而且还有媒体的全程的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重装。哎呀，想想看，有监督把关，这个装修啊真的让大家省心很多哈，不光省心而且省钱，因为福利真的是非常的诱惑。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食品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别忘了0516556-0303 6556-0303。
1: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2: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2: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3: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2: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4: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2: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好，上午的9:11，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这个休闲的周末呢，依然有好物要推荐给大家。今天这个好物特别适合大家夏天去购买啊。我们推荐好物一般来说呢，品质在线，另外一方面呢，一定是价格，就是性价比一定要拉满。那么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为您推荐的好物就是全新升级的吉普家的这个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今天夏日的超值福利，99块钱直接

值。束脚款呢是休闲利落的感觉，黑色灰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妈长辈全部都能穿，平时要搭配 T 恤啊、短袖啊、运动鞋啊，日常通勤运动居家遛弯一条就可以搞定。而且这个天多雨对吧，下雨溅上水直接一拍就行了，就是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心，不沾水渍。那么今天的乐过908商城为您争取到的超值福利，刚刚也说两条才需要99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乐过908商城去看一看，在这个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乐购908，乐呢是欢乐的乐，购呢是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

好，说到这个夏天呢，穿着特别的舒适，这个好的裤子咱们要配一双好鞋。那今天为您推荐的是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都有，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这款运动鞋采用的是网面的设计，首先很透气，就是穿着跑步啊、走路运动啊什么的，你不用担心脚会很闷。它的前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那么鞋底的回弹性呢非常棒，还做了防滑处理，让你走每一步都是稳稳当当。这样好的鞋子呢，我们向品牌方是沟通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多的工作，终于把给大家的好机制要带过来了，超值优惠。好，我们的夏日特惠，一双仅需要79.9元，您是不是觉得已经是超值划算了呢？告诉您，优惠还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呢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才需要79.9元啊，特别申请的福利活动，性价比是不是特别高啊？但是大家注意了啊，为了更快捷的给您发货，下单的过程当中呢，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去结算，尺码任选，男女款都有啊，尺码非常齐全，36到44码，多色可以选择，男款呢是3种颜色，女款是2种颜色。如果您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建议大家拍大一码，这样的话呢，穿起来更加舒适。怎么进入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呢？其实特别简单，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乐购908就可以了，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

0: 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赵，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共酒。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9:31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趋势。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的中南部和江南的北部会迎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全省的东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沿江地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那目前合肥阴天，室外的温度27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6，空气质量优。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乐购908的商城好物推荐马上呢继续要传递到各位的耳边，为您带来的好物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夏天特别适合去买啊，而且最近人气特别的高。这个人气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性价比拉满，另外一个呢就是品质真的在线，穿上去特别舒服。说到穿呢，首先登场的全新升级的吉普家的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今天夏日的超值福利，99元直接带走两条，您可以随便换着穿。要知道这不是普通的薄裤子啊，它用的可是高科技的冰丝速干面料，自带冰凉触感，手一摸真的是凉丝丝的。另外呢，它是立体透气的网层结构，出汗之后呢可以快速的吸收汗液，水分可以直接快速蒸发，不会闷在腿上。版型分为两种，直筒款呢非常的利落显腿直，那么束脚款呢非常的休闲，黑色灰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妈长辈都是可以穿的。平时呢搭配 T 恤短袖运动鞋，包括日常通勤运动啊居家遛弯一条搞定。这个天多雨，下雨溅上水不用担心啊，不沾水渍，打理起来非常省心，就你轻轻一拍就可以干，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省心呢？99元到手两条啊，这个福利还在等什么？你上班呐、通勤呐、平时去玩啊、带娃呀，包括家里的爸爸妈妈长辈，你都可以给他们买两条，只要99元冰丝裤啊，最近人气非常的旺。好裤子配好鞋，这个裤子穿得要舒服，鞋更要穿得舒服啊！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都有。那么这款运动鞋采用的是网面的设计，透气性非常的强，即使穿着跑步运动不会担心闷脚难受。它的前掌特别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这个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呢做得非常棒，还做了防滑处理，让你每一步走的都特别有安全感，很踏实啊，非常的稳。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的夏日特惠，一双才需要79.9元，您是不是觉得已经非常划算了？还不止这些，今天下单的朋友咱们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才需要79.9元。这么福利啊，这么多的这个福利优惠的活动为您特别申请的，性价比真的太高了。但是有一点，就是您在下单的过程当中呢，为了更加快捷的给您发货，下单的过程当中要两双同时加入到购物车当中一起结算啊，尺码任选，男女款都有，尺码齐全，36到44，多色可选，男款3色，女款呢一共是2种颜色。好，进入到我们乐购908商城特别简单，只要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就可以直接点击乐购908。另外呢，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乐购908也是可以的，欢乐的乐，购物的购。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球猜搞球搞球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现在是上午的10:01，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受到雨天的影响，那目前的 G56 杭瑞高速徽杭段全线限速每小时呢是80公里。雨天路滑，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啊，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
6: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现在时间呢是10: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的动态。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的中南部和江南的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全省的东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沿江地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在这里呢，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之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DC 服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5: 908温馨提示，雨天开车保持车距最重要，同时跟车距离也要比晴天增加一些，这样即使前方车辆紧急制动，您也有充足的避让距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这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又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论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乐购908，
4: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1，
0: 好物推荐，
4: 推荐
6: ，Listen，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元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气，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3: 推荐，耶、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喂，谁呀？
1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0: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1: 包在哥身上。
1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
3: 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2: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2: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0: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雪。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蔻驰。

0: 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 FM 90.8。

如水。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1: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0: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1: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

0: 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乐购908，
5: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周日傍晚的17:01，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天计划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

0: 干查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中午，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计划于2026年7月26号零点起对全线接触网进行送电，这意味着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离正式开通又近了一步。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开展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先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沪渝高速的鸽子墩枢纽粤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粤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按指示标志行驶绕行，预计9月30号结束。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乐购908商城零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零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呢是阴天，有小到中雨、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北部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东部和江淮之间北部是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8到30度。
5: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7: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5: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7: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7: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5: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7: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7: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5: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7: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乐购908。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全新升级的吉普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今天夏日超值福利99块，直接带走两条，随便换着穿。这不是普通的薄裤子啊，用的是高科技冰丝速干面料，升级胶质工艺，自带冰凉触感，手一摸上去呢就很凉丝丝的哈。它是立体的透气网层结构，出汗之后呢能快速吸收汗液，水分直接快速蒸发，不会闷在腿上。版型分两种，直筒款是利落显腿直，束脚款休闲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妈长辈都能穿，平时搭配 T 恤短袖运动鞋，日常通勤运动，居家遛弯一条搞定。那么下雨天啊，这个雨水溅上水轻轻一拍就干，不沾水渍，打理起来很省心。今天乐购908给大家带来的超值福利99，到手两条。另外呢，不管是上班族通勤还是带宝妈叔叔啊，这个阿姨出门散步，这条冰丝裤都非常的合适啊，库存不多。那么今天台给大家分享的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的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那么这款运动鞋采用网面设计，透气性很强，即使穿着跑步运动啊，也不用担心会闷脚难受。前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脚底的回弹性好，并且还做好了防滑处理，让你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那么这样的好鞋子呢，我们向品牌方沟通了好久，终于带来了超优惠的价格。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一双紧

需79.9元，优惠还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呢，咱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79.9元。这是特别申请的福利活动，性价比超高。但是注意了，为了快捷给您发货，下单时需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任选，男女款可选，尺码齐全，36码到44码，多色可选，男款3色，女款2种颜色。如果脚掌或脚背偏大，建议拍大一码。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

0: 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冷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

0: 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
3: 趁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4: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3: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4: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5: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4: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6: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4: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7: 来关注锐评论。熊猫债火了，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截至目前，以缴款截止日为统计口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熊猫债是一种什么债券？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8: 熊猫债大家比较陌生，因为它是注册地在海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就大家可以理解是外资机构针对中国境内的投资人发行债券，而债券是人民币的形式发行，他们是募资到了人民币，然后定期给我们境内的投资人去进行还本付息，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债券类的品种。从这两个债券的品种，我们可以读到几个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境外机构他们来到中国市场当中去募资，前提当然是中国市场整个的投资金的规模、投资的意愿，这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我们金融市场的规模比较大。第二重要前提，全球金融市场当中主要的募资的货币还是以美元为主，包括以美元同等级的锚定的一些货币，比如说港币啊、欧元啊等等。那么外资去募资以人民币计价的融资方式呢，其实还相对比较少的。熊猫债的特征呢，实际上是外资在中国市场融资直接去拿到的是人民币，所以他拿到人民币之后呢，他显然又会直接用人民币去进行交付、结算等等用于金融的交易行为，否则呢还会有外汇兑换的一个风险跟损失。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第一个，境外机构需要中国强大的资金实力和投资实力；第二个，他们愿意持有人民币的资产。所以这个含义的背后呢，实际上是人民币资产或者中国资产在全球货币交易、支付、结算的地位不断提升的一个重要价值和意义。如果从战略上来讲，我们觉得最近这几年熊猫债发行规模上升和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相关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者经济体当中，用人民币去进行交易结算会成为一种相对的常态，这也会提升整个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市场、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所以我觉得熊猫债是非常好的一个金融创新的一个模式，相关部门呢也可以大力去推广，让更多的境外机构知晓熊猫债，愿意用熊猫债去进行融资，同时呢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投资收益的回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宣广高速受施工影响，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南

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广德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那么要提醒大家啊，在花纸区枢纽广德北往广德方向匝道封闭，宣城往浙江方向的广德收费站入口，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东收费站出口封闭，预计施工是7月25号的19点结束。

好，再次提醒各位，凶港高速受施工影响，全程往中央方向广德南环花谷区枢纽至广德东收费站是主线封闭。另外呢，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先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场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时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那么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很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推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603036556303。

0: 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相。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高清蓝翼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1-23度，其他地区是23-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3-35度，淮河以北东部呢和江淮之间北部是30-32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8-30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4，空气质量优。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么这是刚好赶上福利。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重重新整换新，那么墙面是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那么有关方的监督把关呢，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啊，再加赠芝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0: 3、2、1。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8: 探店。

0: 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乐购908。那么乐购908今天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全新升级的 Jeep 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那么今天夏日超福利，99块直接带走两条，随便换着穿。这不是普通的薄裤子啊，用的是高科技的冰丝速干面料，升级胶质工艺，自带冰凉触感，手一摸上去就凉丝丝的。它是立体的透气网层结构，出汗之后能快速吸收汗液，水分直接快速蒸发，不会闷在腿上。版型分两种，直筒款是利落显腿直，竖脚款休闲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妈长辈都能穿。平时呢，不管是搭配 T 恤短袖运动鞋，日常通勤运动，居家遛弯是一条搞定。那么下雨溅上水，轻轻一拍就干了哈，这个天气其实正合适，不沾水渍，打理起来也很省心。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99元两条。那不管是上班族通勤，还是带娃宝妈、退休的叔叔阿姨出门散步，这条冰丝裤都特别合适。现在库存不多，早下单早收货，这个夏天出门再也不用忍受闷腿黏腻。那么今天呢，还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都有。那么这款运动鞋采用的是网面设计，透气性很强，即使穿着跑步运动也不用担心会闷脚难受。前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子的回弹好，而且还做了防滑处理，让你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那么这样好的鞋子呢，我们向品牌方沟通了好久，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超优惠的价格。今天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需79.9元，优惠还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呢，咱们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说两双到手仅需79.9元，这是特别的福利活动，性价比很高。但是大家注意了，为了更快捷的给您发货，下单时需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就是我们选两双一起结算，尺码任选，男女款都可选，尺码齐全，是从36码到44码，多色可选。男款呢有3种颜色，女款2种颜色。如果说您脚掌偏宽或者脚背偏大，建议可以拍大1码。鞋子也非常轻便，就算日行万步都无负担。不管是自留还是和家人一起，当情侣款或者给爸妈买给大孩子，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夏季夜间闷热易犯困，长途货运、私家车夜间出行疲劳驾驶风险突出，视线差、反应慢易引发交通事故。合肥市安防办提醒，驾驶人夜间连续驾驶2小时，及时停车休整，不开疲惫车、堵汽车。夜间行车合理使用灯光，避开路边非机动车和行人。高温夏夜保持专注驾驶，保障夜间出行平安。

0: 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可怕。

歌，这在你的虚荣心，这是对赌的世界，没有人是看客。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9日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安徽气象发布天气实况，目前沿江江南一带上空仍有分散的强回波，同时安徽西南部还有大片回波即将移入我省，多地暴雨预警及强对流预警持续生效中，请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最后来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9日11时20分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巴林国家电视台随后发布消息称，巴军方防空系统挫败了伊朗的袭击行动。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5: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接下来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来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信息。利林高速南西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4: 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助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的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北部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23度，其他地区呢是23-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是33-35度，淮河以北东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0-32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8-30度。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好，各位电视屏幕和电脑手机前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大亮。如果城市有味道，那合肥的风味一定是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藏在传承百年的灶台上。今天晚上，合肥文一塘西金门水街就是合肥味道的缩影。2026超级碗合肥市街区突围赛的厨艺大比拼将在那里擂响战鼓。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安徽公共频道、安徽经济生活频道、安徽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您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和安徽视讯客户端收看直播。那现在的时间呢是晚上的7:40左右了啊，舞台区的表演呢如火如荼，那烹饪区的灶火呢正旺，万千风味正在同台角逐，这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江淮风土的一次深度的解读。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李红丽，问问现场的情况。

你的话诚实的像是照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滴，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就在，自愿保留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羁绊我也只能参考你修正我，参考你修正我，比自己找出口有用的多，但是你关上灯一盏一盏，演绎的剧情是一般一般，一般是憧憬，一般是回忆。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然后第一首歌，好吧，现场有点沉重。然后第二首歌，让我们欢快一点，好吗？第二首歌也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氛围，叫做《走威》，Let's go。

OK， 那个既然这首歌是比较欢快愉悦一点的，那么下一首歌让我们感受一下爱情好吗？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我们在现场的所有人，希望我们所有人能够 hands up for love， 也同样别怕变老。 Let's go。

0: 是慢慢的变小了，我们各位参赛大厨的这个菜品基本上也成型了哈。所以今天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请来一位非常非常特殊的嘉宾，他的名字叫导演啊，对，他不是我们现场活动的导演，他的真实网名呢叫做暴躁导演哈。很多人看不到你，你出个声，大家知道一下。
1: 大家好，我在合肥给大家转播超级碗。
0: 哇，听到这个声音我的口水都流下来了。我跟你说老师，每天晚上的我睡不着的时候，饿的时候，我都会刷到你的视频。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今天非常有幸啊，把您请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来啊，就是想借用一下您的这个视角，哎，来给我们现场的这些参赛的这些大厨们队伍们提点建议。
1: 建议谈不上，反正我今天看现在这个场景啊，我过去也参加过超级碗，那今年呢看起来又显得格外要精致一点啊，尤其是去年的菜品，我感觉是这种有创意菜、传统菜，今年呢，尤其是这个展台，有这种中西结合。也有这种和我们合肥的这个城市的个性结合的比较好的，这个是不是电路板？
2: 对，电路板，这是我们的芯片，国产芯片。
0: 哎，你是打新中了吗？啊，打新中了吗？
2: 新中啊。
0: 打新他应该没有中，长青可准应该没有中啊，没有关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拍摄采访的这个战队呢叫明珠饕餮战队，就适合哎导演像您这样的这个老饕来品尝，刚刚一眼就看出了这道美食的这个关键所在哈。你看，结合我们合肥的在地文化，我们的芯片，我们心平气和，对吧？
1: 哎，对对对，就这个意思。然后那道菜呢，就是感觉像那种西餐结合中餐，我看了我们的传统的这个鲍鱼烧排骨，用一个面包做一个塔的形式。哎，这个感觉我其实很想尝一尝。
0: 可以满足一下我们暴躁导演的这个请求吗？你要不给他马上要暴躁了。给他尝一下，尝一下。我也很好奇，哇哇，看得好可口啊！
1: 哎呀，一个就可以了，一个就可以了。
0: 那我们都拿走了，可以吗？这样吗？暴躁导演上去给现场观众发。哎，
1: 好好，我来尝一口，我来尝一口，我来尝一口，尝一口，尝一口。来来来，来鲍鱼。这是红烧肉
0: 啊，小心烤啊！哎呦，
1: 好吃，嗯，可以。
0: 哎，我是第一次在现实世界当中，不是隔着屏幕看暴躁导演吃东西，好香啊！
3: 你别光那个，
1: 来来，
0: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我好荣
0: 好荣幸啊，今天，
1: 哇，化到了，嗯。酥脆是吧？嗯，外面酥脆，里面那个肉香浓郁，而且鲍鱼的口感蛮好，正正好，正正好。嗯，
0: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明珠饕餮战队哈！我要是这个大众评选的话，一定给你们打好多好多个小星星，但可惜我不是，但没有关系，我可以为你们打个 call， 加个油，加油加油！谢谢谢谢谢谢。好，导演。今天现场呢，我们有24支战队哈，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一品尝，一一的去学习观察。我想把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珍贵的机会交给你，如果让你来选择，你会带我去看哪一家，吃哪一道菜？
1: 刚才转了一圈，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最远处，他那个泸州会战队，他有一个菜，叫麻婆豆腐烧秋桂鱼。这个菜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特别想知道这种麻麻辣辣臭臭香香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4: 麻麻辣辣臭臭香香，哇，我得赶紧把嘴里这口给它咽下去哈。我们暴躁导演的这个倾力推荐，
0: 好，我们就接下来去这家战队来感受一下麻婆豆腐臭桂鱼。同时我们要提醒一下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因为今天呢天公不作美啊，有点下

0: 是，这个拿一碗我可以给你试一下，我可以。然后我们正在一个仪式，仪式是吧？这是撒这个火，然后这个氛围特别好。好，那您您洒一下。
1: 好，撒一下，
0: 我们来展示一下。
1: 那不是，旁边
0: 这这旁边。我来给，来，点火，点火，点火。哇，好期待了！这样一道美食，不但非常割裂，景区价值更拉满了哈。
2: 这么多菜品当中，
0: 唯独推荐了这样的一道。
1: 嗯，真的很期待。
0: 好，我们看一下了。好，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撒火的仪式，
1: 这个氛围感就来了。哦，中式漂亮饭，中式漂亮饭，中式
0: 漂亮饭，
1: 有意境的。
0: 这个也是我们鲁菲亚原创的一道菜，
1: 在旁边，
0: 然后这我们这不也？
1: 那其实这个
0: 就可以了吧？可以了吧？我要给这个火就是看的啊。 这个看的跟这个菜，哎呦！来来来来来，来，这上面这块有做个鱼，白汤做个鱼，来，下面吃麻婆豆腐。嗯，先从鱼开始吧，来，粉丝先吃。
1: 好，赶紧下去。
0: 嗯，导演都停住了，眼睛瞪大了。 说不出来话了，相当够味，你尝一尝，你尝一尝，
1: 隆重，隆重可以，
0: 是吧？好，尝一口。虽然我没有这个牛岛在网络上这么出名哈，但是在去年一年的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当中，也是陪各位出赛到总决赛。好，接下来我也尝一尝哈。您刚才有位老师说要蘸汤，要蘸。
1: 东西有很多东西，哇！你来给大家讲讲。
0: 在我的印象当中，臭鳜鱼作为我们徽菜的一个代表菜，应该来讲是偏咸偏辣，而且那个腌过发酵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顶。但是我们的大厨老师在处理的时候，做好了跟我们合肥地方那种口味的这样的一个平衡。我说的没错，有没有是不是加了点牛奶？感觉还有点奶香在里面。 啊，有蛋清的这个味道，嗯，好，我再来尝一下这个，哇，豆腐特别特别的嫩，五星推荐啊，我们泸州会战队的这道麻婆豆腐烩臭鳜鱼，谢谢各位老师，祝你们在今天晚上的比赛当中取得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好，也谢谢我们的。 见到所有的工作人员陪我们一直直播到现在哈，那到现在呢，我们的比赛的时间应该是已经截止了，马上我们的专家评审以及大众评审就要开始打分了。牛导，要不你猜一下，今天晚上谁会夺得前三甲？
1: 这个不好猜，我要去亲自吃一下才行啊！
0: 啊，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我们吃的这个美食的这个瞬间呢，我们再用直播为大家带来。谢谢，主持人把现场还给你。

看得让人真是口水直流啊！今天晚上的合肥水街呢是青瓦飞檐、流水画舫，宋韵街巷里呢升腾着最地道的皖味烟火。这比赛啊正在激烈的进行之中，因为时间关系。

分析呢，今天晚上直播会在电视端的直播呢，到这儿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呢，我们在新媒体端的直播呢还将继续，也欢迎大伙儿呢继续关注我们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和安徽视讯客户端。咱们稍后再见。

0: now understand.
1: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

0: 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孤独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要购908商城零息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息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要购908商城零息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4: 推荐，耶！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

0: 箱，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一站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室外蒸煮模式。你知道在家里哪里温度最高？
1: 当然是厨房喽。
0: 厨房安全不容忽视，一个小小的物件，燃气的软管也可能变成安全杀手。
1: 科普一下，燃气橡胶软管使用年限最多只有2年，如果软管老化，特别容易造成燃气泄漏。
0: 大家最好选择不锈钢材质的燃气金属软管，而且必须配备专用阀门，一定要请专业人士安装，因为安装不到位也极易发生燃气泄漏。
1: 交通908，清凉夏日，爱在一起。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908，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推荐，耶、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贴，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金来一电信，回金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 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就感觉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乐购908，
5: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5: 推荐，耶、yeah！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元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喂，
4: 谁啊？
7: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4: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4: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推荐
4: ，Listen，
3: Yeah。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

0: 后续呢，上底妆超服贴，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6: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7: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8: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9: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
1: 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军队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8年的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师部及野战医院在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3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多人展开激战。在2个小时内，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珠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虽然已经是2月，但在这片焦灼的阵地上却丝毫感觉不到春天的暖意。惨白的阳光几乎无法穿越战场上浓密的硝烟，在日军阵地的前方到处都残留着一次次进攻而失败的日军尸体。刚刚击退了日军的又一次进攻，八路军新一团的阵地上显得格外的忙碌，战士们纷纷整理枪械，补充弹药，准备下一次日军的来袭。新一团的营长张大彪正喘着粗气，一边擦拭着喷溅在脸颊上日本鬼子的血迹，一边捏着望远镜紧密地监视着敌人的动向。这时候，一个带着邪气的声音差点没把他的脖领子给拽了起来。
1: 营长，哟，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2: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嗯，
1: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2: 日军第4旅团的坂田联队。
0: 张大彪眼前的这个人，中等个，浓眉大眼，鼻子两侧向下纵伸着2条明显的纹络，远远看起来如同脸上写了八路军的8字。一身军装让烟熏得黑一块白一块，这个人就是八路军129师386旅新一团团长李云龙。不知道什么原因，李云龙似乎对眼前紧迫的战局毫不在乎，竟然嬉皮笑脸起来。
1: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2: 上次云岭反扫荡，386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1: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2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2: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精锐，这次咱就……
1: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2: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1: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进攻？像武装到牙齿，数量是自己4倍的日军进攻？别说跟了李云龙这么多年的张大彪犯嘀咕，就是李云龙自己也在小心地盘算着。他拿起望远镜，目光如同雷达一般仔细地扫描着日军的阵地。李云龙在寻找什么呢？
1: 哈哈哈哈，老天爷帮忙啊， 你个兔崽子，跑不掉了。猴子，
3: 哟，
1: 去把王车主给我叫来。
3: 是。报告团长，王城柱听我指示。
1: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
3: 啊，
1: 你的炮够得着吗？
3: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1: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3: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1: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3: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两发炮弹了。
1: 你说什么？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3: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鼠年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挺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您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1: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等仗打完，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两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在日军前沿阵地的一个小土丘上，一双黑色的望远镜渗透出冷冷的杀气。这正是妄图歼灭八路军的日第四旅团第三连连队长坂田信哲。虽然自己的兵力占据绝对的上风，坂田却无法感到半点的轻松。
5: 好，高国兴，刘登秋
6: 报告连队长，旅团长来电。据可靠情报，你部当面之敌为支那第18集团军129师之主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命令你连队于中午12时占领苍云岭主峰，务必全歼守敌军，不使其一人漏网。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皇军万岁。
7: 知道了。苍云岭主峰上是八路军的哪支部队？
6: 是八路军129师。
7: 我问的是129师的哪个团？
6: 这还不清楚。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抓到一个俘虏。
7: 荒唐！打了半天了，我们连正面之地的番号都还没有搞清楚。
6: 是。
7: 蒲友军，你注意到没有？这股八路的排兵布阵很内行，我断定这个八路军的指挥员是防御战的老手，他的环形阵地构筑得非常有特点，堑壕和散兵坑结合了铺友阵法，轻重机枪的搭配也很讲究，特别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在前沿设置着雷场。刚才第五中队的攻击失败，主要是雷场造成的。此人不简单啊！
6: 连队长说的有道理。
7: 告诉攻击部队，最好要活捉此人。我要看看这是什么样的人。希望再有。
8: 高总。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连队。
9: 坂田连队，真是冤家路窄啊！
4: 就在坂田和李云龙玩起猫捉老鼠游戏的时候，离战场3里远外的一处高楼上，却还有一副漆黑的望远镜。这个人就是国民党晋绥军358团的团长。楚云飞，毕业于黄埔军校57的他，端正的国字脸上眉头正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眼看日军的咄咄逼人， 他眼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幸灾乐祸，而是些许的焦急，些许的无奈。他又一次跟身边的参谋长方立功商议起来。
8: 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新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
9: 嗯，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8: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在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9: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
8: 团座，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关曾3令5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动。违令者，严惩不贷。
9: 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了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
8: 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
9: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
10: 是。
11: 怎么样，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2: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着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
11: 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旅长非把我送到军法处去不可。
2: 团长，要是把坂田连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
11: 没那么简单。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赢得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了。闹不好还得请我喝酒。
2: 团长，只进攻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
11: 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只玩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2: 是。
12: 报团长，刚刚接到旅部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将岭方向突围，由771团和772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13: 后撤？哎，坂田连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啊、
2: 团长，御将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13: 你懂什么？哎，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藤原，上报吕部，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连队，从正面突围。
2: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11: 贾大彪，
2: 有。
1: 立章，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
10: 李云龙。
1: 大点声。
14: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1: 执行命令吧。
14: 是。
15: 带丧好黑。
6: 第三步兵大队已经进入攻击位置，请连队长下命令吧。
7: 不，一个大队兵力不够，命令第五步兵大队协同第三大队进行攻击。
15: 是。
12: 下给过来。
1: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16: 有难事，
1: 弟兄们痛啊。
7: 我们的对手到底要干什么？凭他那点兵力就敢实施反突击，目的何在？
6: 这我也搞不清楚，我无法判断他的意图，这样做似乎不符合常理呀。
7: 不是他疯了，就是个阴谋，只是我还无法判断是什么样的阴谋，我倒要拭目以待，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很有意思。
4: 面对日军密集的火力，新一团的战士如同猛虎一般跃出战壕，向敌人扑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没有丝毫的害怕，那是假话。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能够让新一团的全体官兵冒着全部牺牲的危险？

0: 随着一声炮响，半斤地瓜烧葬送了整个半天指挥部。
1: 小明，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组，两个中组，一个少组，这肯定是半天的指挥部。嘿嘿，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嘿嘿，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2: 班长，突围吧！急需攻坚，打出去！出！你说什么？突围了？嗯，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哦，情报还说，坂田连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
1: 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
2: 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
3: 真的不一般。当楚云飞还在国民党光鲜亮丽的指挥室里为李云龙的功绩啧啧称奇的时候，八路军设在窑洞里的总指挥部里，副总指挥却和副参谋长生起了闷气。
4: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5: 又是这个李云龙，断肠抗命！
0: 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们个。
1: 李云龙给了你什么好处吗？啊，你怎么净替他说好话？战场抗命，打赢日本精锐部队的李云龙，如何应对上级的处分？
0: 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药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1: 服从和胜利，哪一个才是军人的使命？
4: 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
1: 在寂静的黑夜中，八路军总指挥部却已经受到了致命的威胁，这又是什么人的计划呢？
6: 谁？口令！
7: 我看他是发着腿，完全是蠢猪式的指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广播剧《亮剑》的第一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
8: 并提醒您继续关注广播剧《亮剑》的第二集，胜利苦果。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香。

0: 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3: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4: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0: 在上集节目中，新一团团长李云龙面对日军精锐部队坂田联队的层层包围，毫无惧色，带领全团进行了违反常规的反冲锋。
1: 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勇者胜，英雄们冲啊！
0: 凭借精锐装备不可一世的坂田联队，竟然被李云龙一举歼灭了指挥部。坂田精锐从此土崩瓦解。
1: 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
2: 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佐，两个中佐，一个少佐，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
0: 就连国民党将领楚云飞都在为新一团不可思议的胜利啧啧称奇的时候，李云龙却面临着撤职的尴尬局面。这又是为了什么呢？请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二集《胜利苦果》。
3: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4: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3: 李云龙？
0: 当楚云飞还在国民党光鲜亮丽的指挥室里为李云龙的功绩啧啧称奇的时候，八路军设在窑洞里的总指挥部里，副总指挥却和副参谋长生起了闷气。
5: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3: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5: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6: 是，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有功的嘛。
3: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了，准跟你这说的事了。
5: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呢，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八。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

0: 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129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啊。
1: 李一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净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吃起来也很顺手，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当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
1: 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0: 嗨，你也看过了，过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
2: 似乎听到了老总们遥远的笑声似的，李云龙心里总觉得这场还没捂热乎的胜仗不会让他有什么好果子吃。这不，他烫上一壶烧酒，从炊事班抓了一小把瓜子儿，盘着腿儿，驼着背，关起门来在炕上喝起了小酒，等待着不速之客的造访。
3: 进来。
4: 老表。
3: 哎，

0: 那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他心眼那么实在，都给我喝了。
1: 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0: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啊，你听不出来哪儿是客气话呀？
1: 团长，我脑子笨，
0: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笑>常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 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笑>来，喝两口。
2: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道消息吧？
0: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2: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0: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
2: 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3: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本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
2: 啊，远的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了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本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吗？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玲珑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0: 来来来来来。
2: 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4: 团长，您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呢。
0: 不谈。
2: 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药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干。干。干。
5: 就在李云龙和张大彪喝酒谈天的时候，新一团总部20公里开外的山谷中，枪声大作。
6: 飞奔的马蹄勾起滚滚黄尘，让人看不清究竟。两个身穿八路军军装的年轻人，正被几十个伪军骑兵紧紧追赶。
7: 团长，这样给咱枪法太差了，
6: 不见得。
7: 看他们想抓活的，好去邀功啊！
6: 你怎么知道？
7: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战爷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6: 一马当先的年轻八路军战士，五官清秀，眉头紧锁。
7: 团长，
6: 只见他猛然间回手甩出一枪，只顾追赶的伪军骑兵头子应声落马。
7: 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
6: 给我看好了。
7: 许上了我的马，你的马，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
6: 这个英武的年轻人，正是八路军冀中军区三分区28团团长丁伟。
8: 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
9: 哪一个不怕死的上来？
8: 完了不成，死的也成。
6: 停啊！
8: 大哥，咱们没跑没了。
9: 撤！
10: 团长，好了，咱们的同志自愿咱们的。丁团长，丁团长，得，又来事儿了。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11: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
10: 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道。
6: 谁的命令？
0: 副总指挥。
6: 我的天哪！又出事儿了！
0: 赴延安学习的计划被取消，对于丁伟来说，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丁伟心里明白，准又是他那个老战友李云龙顶了雷子。

0: 首长好，二十八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1: 是丁伟啊！哈，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2: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
1: 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
3: 敌，我，皖，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的很呐。
4: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
3: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
4: 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5: 新一团，
3: 李云龙都不对。
4: 对，
3: 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4: 李云龙要出事了，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3: 老首长保重。
4: 去吧。
3: 路上注意安全。是。接到了调任命令，
6: 丁伟没敢多问，匆匆赶往新一团。
7: 送我呀！
6: 打了胜仗却被撤职的李云龙见到了老战友，这一肚子牢骚可是有了发泄的地方。
8: 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6: 他娘的，人要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 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是没从一舰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是到哪儿说理去？
3: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
6: 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9: 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背副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10: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敬礼。
6: 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来。
3: 张大彪可是把好手，
6: 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你得把他让给我。
3: 你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
6: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那心里窝囊。
3: 你去背副长休息一阵，上面还得用你。
6: 现在正缺干，尤其是军事干。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背副长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3: 你算了吧。 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你把火还差不多，还鞠鞠你，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6: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3: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
0: 哎，是你跟李姑娘吧？
1: 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理由？
6: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点。本来想自己留着呢，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1: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6: 枪算个什么？告诉你，我送你一骑兵营。
2: 骑兵营？在哪儿？
3: 这里是夜幕下的羊村。冰天雪地中，一个正在巡逻的八路军小战士稍稍停下了脚步，望了望远方被黑暗吞噬的白色荒野，使劲地往自己冰冷的双手上哈了口气，搓了又搓。这位小战士的身后正是刚刚进驻的八路军386旅独立团的营地，而八路军的心脏地带，总指挥部的所在地大夏湾，距这里仅有2公里之遥。小战士将肩上的枪向上拽了拽，转身向着反方向继续巡逻着。可就在他的脚步渐渐远去的时候，他身后的白雪当中竟然隐隐约约出现了一小片闪动的光点，就像是湖面小小的波澜了一般。
4: Kiyosuke，
5: 注意了，我们现在的位置是羊村大夏湾，距这里还有2公里。现在我命令第一作战小组在前面开路，第二作战小组负责掩护，第三战斗小组为后卫，悄悄绕过这里。我们的目标是大夏湾八路军的总部，准备战斗。在黑夜的掩护下，谁也看不见这个低声发号施令的日本大佐的模样，但他的声音无疑令这个夜晚更加冰冷。他的名字叫做山本一木，是日本驻陕西第一军特工队队长，特种武器专家，也是日本地面特种作战理论的奠基人。
7: 谁？口令！
3: 准备迂回进攻的日本小队和巡逻的八路军战士遭遇了，这可不是一次平等的较量。凭借着近乎不可见的先进伪装和全自动化武器的帮助，日军很快占据了主动，毫无防备的巡逻兵们倒下了。
7: 枪管，
8: 长官，第一战斗小组被对方哨兵发现，已经开始和八路交火了。
5: 混蛋！
8: 命令第一作战小组撤。队长的意思是行动取消？
5: 枪声一响，战机已经消失了。
8: 是，
5: 撤退。
2: 黑队呀！
9: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展团，完全是蠢猪式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支小部队给打趴下了。这样团长指挥位置高，去把团长给老子撤了。
10: 是。
11: 得找人把386旅独立团重新组织起来，不但这样就垮了。
12: 对，遇之兵者必先选家。
3: 可选谁呢？忽然一张刻着八路军八字的笑脸闪现在副总指挥的心头。啊，一
5: 又是他。
9: 李龙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4: 报告，总部对李云龙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还在边区的备付厂当厂长呢。
9: 去告诉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团当团长去。
5: 送神容易请神难呐、啊。备付厂厂长李云龙怎么样才肯入主独立团呢？
7: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
5: 士气极端低落的独立团如何能够重拾斗志呢？
10: 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5: 痛定思痛，惊出一身冷汗的独立团指战员们该如何面对隐藏在暗处的致命威胁呢？
1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5: 这个味道真不错。
1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兽感觉狂热灯光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0: 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

号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七十米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

0: 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诺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栗林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另外，受雨天的影响，我公司所辖部分高速公路有限速限行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5: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6: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5: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5: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6: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6: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5: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6: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7: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8: 哎呀，哪来的强光
7: 啊，飞天说话了。
8: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7: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

0: 乐享生活。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3: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4: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6: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7: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今早啊天色阴沉，而且我省不少城市还在下着小雨。据安徽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那今天沿淮东部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八级左右的强对流天气。21号到25号，我省仍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是小到中等。
6: 再来关注的是气温预报。那从今天开始到23号，全省呢是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24号以后，安徽省自南向北逐渐是转为晴热高温天气。24号至25号，沿淮淮河以南；26号至28号，全省最高气温会来到35度左右。
7: 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逐日预报。那么今天呢，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东部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6: 明天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淮河以南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雨。
7: 好，我们再来看到后天周三，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呢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有中雨。
6: 那么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呢，省城合肥的早高峰出行有一些路段呢已经开始流量比较大了。这是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我们看到在徽州大道下川桥的位置呢是有明显的拥堵迹象。那么也是使得现在从南北一号高架由北向西转上南二环啊，也是通行受阻。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南北一号高架桥的太湖路这一路段，同时呢也是使得从铜陵路转上马鞍山路的这个匝道桥啊也是通行。受阻队尾呢，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匝道桥的桥面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啊，目前在徽州大道下川桥内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7: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郎溪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从林泉路的位置一直到玉溪路，现在这一段的车流量大，通行缓慢。郎溪路高架的北向南方向，从林泉路一直到玉溪路，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6: 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向南，在董铺水库这一路段呢，也是有明显的堵点。在从清溪路队尾呢是排到了北二环。那相对来说呢，在暑期当中啊，今天早晨整体的周一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908的各位听友，一方面要谨慎出行，因为道路湿滑，因为今天早晨在清晨的时候呢，合肥还下了一场大雨，目前雨势是较小，但是路面湿滑和前车还是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车距。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7: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人民为中心，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6: 李希在重庆调研。
7: 省内方面，安徽省汽车出口量上半年达100.6万辆。
6: 2026零碳城市蓝皮书安徽篇发布，首创地方碳考核落地实践模式。
7: 国际方面，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称美国违反承诺，伊方已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
6: 俄罗斯乌克兰相互打击对方的物流设施。
7: 908锐评论。近日西安东站卫生间男女标识最近火出了圈，男厕是头戴唐代软脚扶头的文人雅士，女厕是温婉端庄的淑女形象，如何看待此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0: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6: 关注详细内容。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要把人民的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生活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的新画卷。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在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6: 国家防灾减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对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
6: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7: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7月18号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
6: 根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6: 7月18号，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该班列可实现单箱独立制冷，新疆的特色鲜果最快36小时就可以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较此前压缩3天左右。
7: 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7月18号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
6: 昨天傍晚，记者从上海市防汛办了解到，受强雷暴云团影响， 在昨天午后起，上海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特大暴雨。因为小时雨强，强度远超过排水能力，上海的杨浦、虹口等地出现了道路积水、小区进水。上海市防汛办紧急调度泵站强排、移动泵车支援抢排，18个重点保障地区均有移动泵车前置驻守。上海城投集团也调集了30多支队伍驰援杨浦等区。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健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0: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刚刚呢，有听友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呢就告诉我们，
7: 好，这位朋友告诉我们说，908908现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下穿方兴湖隧道发生严重积水，导致拥堵，导致现在方兴湖隧道的东西双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且呢交通是受阻的。我们提醒各位可以选择其他道路来绕行。
6: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是方兴大道从包河大道至上海路之间是东西双向啊，由东向西和由西往东方向都是呈现出啊不同程度的拥堵情况，是因为下穿隧道内呢是有积水情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要经过方兴湖隧道啊，请您注意一下，不论是这个东西哪个方向，现在呢都不好走，还是选择了从周边来进行绕行分流。而之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靠近徽州大道下穿桥隧道入口的位置，我们看到现在是有明显的堵点。那由东向西方向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北京路，而由北向西，那么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啊，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马鞍山路高架的九华山路这一路段。那么现在呢，这一段是由北向西，同样也是通行受阻。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0: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6: 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方面，去年我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的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长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首破500万辆。换句话说，全国每出口5辆汽车，就有1辆来自于安徽，而自主品牌出海也在加速推进。根据合肥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出口自主品牌汽车89.2万辆，增加1.1倍，价值938.7亿元，增长1.1倍，出口量、价值、增速均较去年同期分别提高99.7%和95.9%。而从出口朋友圈来看，新兴市场正在快速拓展。今年上半年，我省对拉美市场出口汽车19.2万辆，同比增长82.5%，其中对巴西出口8.2万辆，增长1.4倍。此外，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市场需求旺盛，分别增长1.9倍、2.4倍和2.3倍。
7: 7月18号下午，2026零碳城市蓝皮书安徽篇发布会在合肥高新区举行。来自高校、科研院所、能源龙头企业、参编单位的专家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份省级零碳智库成果面世。该蓝皮书的发布，标志着安徽省在落实国家碳排放双控考核制度、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方面，迈出了从顶层设计向基层实操跨越的关键一步。 全书汇集了全省大量的一线实践案例，系统梳理了新能源开发利用、新能源汽车、低碳赋能、传统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零碳公共建筑设施等产业转型路径，并深入研究了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管控、城市固废污水资源化利用、林业碳汇开发、地方碳账本搭建及区域碳交易落地等前沿课题。奇瑞汽车、黄山风景区管委会、海螺集团、江淮汽车、阳光电源、东华科技等数十家省内龙头企业与示范项目单位提供了真实案例素材，赋予了蓝皮书极强的落地实操价值。
6: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阜阳专场。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期间，阜阳市将在打造全省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转化聚集地、特色产业承接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求突破。来听九零八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戴红莲采制的报道。
10: 十四五期间，全面建设美好阜阳取得新的可喜进展。阜阳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明文首先介绍了一组数据：
11: 2025年。阜阳生产总值达到了3777亿元，居全省第四位，五年增加了近1000亿元，市场经营主体发展了近93万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2600亿元，这两个数据都是居全省第二位，存贷款余额突破1.3万亿元，居全省第三位，阜阳也先后入围了全国 GDP 的百强市、金融竞争力的百强市、数字经济的百强市，以及中国城市消费能力50强。
10: 十五五时期是阜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先争优、奋力追赶的战略决胜期，找准阜阳所能的链接点、突破点，统筹大水网、大城市、大产业、大枢纽、大粮仓建设。阜阳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了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扩大内需等15个领域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胡明文市长说，
11: 我们在十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啊，我们5年地域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到6，经济总量在全国往前赶，各县市区的总量和增速在长三角地区和全省往前赶，那么人均啊地域生产总值与全省的平均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
10: 扎实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着力优化生态环境。十五五期间，阜阳市还将在打造全省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转化聚集地、特色产业承接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求突破。胡明文市长表示，
11: 我们将大力建设创新型城市，加快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构建高水平的创新平台矩阵，新增省级以上创新平台50家左右。我们将换新升级6大传统产业，做大做强8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4大未来产业，大力发展9大现代服务业，打造1000亿级、500亿级、若干个100亿级的产业集群。我们将深入实施首创新、差异化的改革攻坚，在更广的领域、更高的平台来整合发展资源。我们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7: 好，我们来关注车友给我们提供的即时路况信息啊。有车友说，908现在合肥市长江西路和宛山路交口下穿，由东向西方向发生6-7辆车辆追尾的交通事故，那交警呢也已经赶到现场进行处理了。现场是占据了最内侧的车道，目前呢已经堵到高架桥了。是长江西路和宛山路交口，现在呢交警也赶到现场处理，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6: 是的，我们看到目前啊，这个积压的队伍呢已经是排得比较长，已经是排到了 长江西路高架桥的新加坡花边城这一路段，由东向西方向，现在呢已经是堵实了。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目前呢是在和宛山路的下川桥下是发生多车连环追尾。好，九零八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啊行驶在路面上，尤其呢在快速路呢，一定要记得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九零八锐评论。近日，杭州一女子称在就餐期间遭服务员多次传话包厢所谓的黄总邀约，该事呢引发了热议。目前平台显示啊，涉事的餐馆已经暂停营业。那么针对这一事件，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新闻分析。
12: 黄总一句话给整个餐饮行业上了一课。最近杭州一名女博主独自就餐。

0: 是男子道歉，餐厅停业整改，双方目前已经和解，真相纠正了误会，却没有消解问题。认错人可以是一场误会，但服务员在明确得知双方互不相识后，仍一次次充当传声筒，就已经超出了服务的边界。服务的职责是满足消费需求，而不是替陌生人的社交意愿不断施压。第一次可以叫传话，第二次叫劝说，第三次便容易让人感到压迫。 即便真相是被错认，但被反复侵扰的不安却并非幻觉。公共空间的安全感何其脆弱，有些打扰，哪怕始于善意或无心，只要越过了边界，就会迅速发酵为一种冒犯。这也是为什么事件一经曝光，能够迅速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因为许多人带入的并不是黄总是不是坏人，而是那个独自坐在餐桌前，一次次说不却仍然被打扰的自己。 这场风波也折射出另一个值得警惕的现实：经历过太多摆拍和流量剧本之后，公众越来越习惯在共情之前先怀疑，在愤怒之前先求证。这未必是冷漠，而是一种被网络反复训练出来的谨慎。事实证明，这一次质疑摆拍的人错了，但在站队之前保持清醒、保持理智，这样的态度本身并没有错。一顿饭的安宁不该是一种奢求，餐厅是吃饭的地方，不是社交猎场。 未经核实的私人邀约，本就不该成为一道被反复端上的菜。这家餐厅的停业整顿，为整个餐饮行业划下了一条底线：尊重顾客的社交边界，应当像尊重食品安全一样恪尽职业本能，这才是餐饮服务该有的体面，也是对每一位客户最基本的尊重。
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好，这里想要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长江西路，跟着晚山路交口呢，下穿桥多车追尾的事故，我们看到队尾现在已经是连上了长江西路高架的堵点，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弘阳广场，所以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原计划走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桥的，现在呢由东向西方向，就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目前啊整体呢积压的是比较厉害的，可以选择呢从周边进行绕行分流，或者是选择走地面道路走辅道来进行绕行。我们再来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
2: 合肥市阜阳北路。 高架的现在北向南方向，我们看到从北城大道的附近一直到，是清河路附近哈，现在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北向南方向在阜阳北路高架上，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4: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6-0303，6551656-030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iF8，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枪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听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8。
7: 即可下单。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美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机来电线，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血量号任选。
1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出游怎样更划算？编撰权益随心选，110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载您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七。

0: 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西部33到35摄氏度，淮河以北东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摄氏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9到31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
2: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再来看到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3: 908，合肥市阜阳路高架由北往南进城方向，在北城大道上道口上来以后，右侧车道四车连环追尾，四辆车撞在一起了，现在后方开始拥堵了，大家过往的时候注意一下。
2: 好，目前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在北城大道上来以后呢，是发生了四车连环追尾，是占据了右侧的车道。而且我们注意到呢，其实在前方啊，清河路这一路段呢，还有第二处堵点。那么这两处堵点合在一块儿，那积压的距离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超过了2公里。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向南进城方向啊，在过了双凤路以后，那么请您注意啊，目前桥上呢是有事故发生，导致了拥堵。好，再来关注今天的乐购908。那今天的好物推荐呢，要送给大家夏日的超值福利。那下面我们将会有请的是好物推荐官欢姐，来和大家小号的去介绍一下。欢姐你好。
4: 主持人早上好。这两天是又闷又热，空气里潮乎乎的啊，出门走两步浑身发黏，总觉得嘴里发腻，嗓子不清爽，喝白开水呢又太寡淡了，想找一款清爽解腻的好茶。今天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的春茶可千万别错过。咱们这款2026年刚上新的头波春茶，产自海拔2000米的峨眉高山茶园，山上呢因为昼夜温差大，茶叶养分特别足，属于实打实的特级品质。先看茶叶哦，嫩芽紧实饱满，还混着完整的干茉莉花，不是那种碎茶渣，冲泡开呢香气特别柔和，没有刺鼻的香精味，热泡冷泡都合适。天热的时候泡上一杯，茉莉花香裹着鲜爽茶味入口，瞬间能够驱散身上的闷热湿气，饭后解油，上班解渴，居家闲聊喝都适配。重点来了哦，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争取到超值福利，125颗每罐，一共是4罐，到手整整一斤装，只要99块钱。现在下单还额外赠送试饮装，咱们先尝后买，不满意直接退。罐装包装呢，能够防潮避光，放家里啊，放办公室都方便，随拿随泡。库存不多，手慢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除了这款清爽好喝的茶，今天乐购908商城另外给大家带来了这款最近热销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夏天不爱吹空调的朋友一定要入手这款风扇，自带智能 AI 语音声控，咱们窝在床上躺在沙发上不用起身哦，开口就能开关机调风速，搭配这个触屏的面板，6米远距离遥控三重操控，老人小孩都能轻松上手，8档风力自由调节，还支持8小时定时，夜里睡觉开着也放心，8D 的广角自动摇头，立体循环送风，瞬间能够带动全屋的空气流通，风感呢柔和不冲人，不会直吹好像人不舒服呀，自带香薰仓，能放香薰片或者精油，吹风的同时还能够清新空气。荣仕达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做家电有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只要129块钱，这个价格能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真的不要太划算哦。库存不是很多，尤其是这个语音款，它是升级款，很多朋友都在抢，夏季刚需好物，想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商城首页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周一的早晨7:30早高峰正式开启，大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长，当您特别留意的现在是京台高速，大概在10042路段往合肥方向发生一起多车相碰的事故，目前仍然有事故车辆占据了内侧的第一股车道，其余事故车辆呢是撤到了应急车道上，交警呢刚到现场，还未对现场进行任何紧急处理。该路段只有三股车道可以通行，提醒大家行驶到该路段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另外呢不要驻足观望，尽快驶离，选择靠右侧的三股车道通行。市区的道路当中，长江西路高架桥的亚运首当其冲，东往西出城受到了一早封岭路段多车事故的影响，该路段有积压甩尾的情况，从前山路一直到封岭路段沿线的全段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提醒大家出城方向可以选择周边临近的望江西路通行，我们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可以更快效率的通过路口。进城方向的车流集中到了前山路到五里墩下口，合作环路高架桥北往南出城，在那个休宁路到望江路路段，以及金寨路高架北往南西有路段和南往北一环下口有少许的缓行车辆，马鞍山路高架以南二环为中心南北双向小方甩尾，北端尾部在太湖路的路段，南端尾部在龙川路附近，飞扬北路高架南往北方向过阳路上方也是受到事故影响，该路段存在积压。阳西路高架桥北往南新安江路到合玉路路段，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龙岗路附近的车流都比较紧张。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峡上口，西一环北往南北一环东向西方向的车辆都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停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在二环的道路当中呢，目前北二环东西双向大方营上方东向西萧城路到嘉山路路段，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沿线全段正在饱和车流，仍然建议选择周边道路通行。那目前南二环由东向西沿线全段已进入到忙碌的饱和时段，尤其往东方向前山路路段东至路路段的车流都比较紧张，停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3: 日前，芜湖市应急管理局召开全市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暨打非治违工作推进视频会，对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排查整治、打非治违工作、有限空间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工作进行专门部署。会上还就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和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进行专题培训。会议要求提前部署、主动作为，全面启动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推进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整治消耗。要把重大隐患当成事故来抓，开展一次彻底的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尤其是对金属冶炼、粉尘射爆、工贸射微等高危企业要全覆盖、无死角，同类问题隐患一律依法停产整改，推进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
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200多名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8: 好，欢迎在半点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8: 好，再来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的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9: 908，沈阳北路高架由北向南，在那个北镇大道上交口匝道 建主道的位置，四车追尾，占住的是最右侧的车道，后方的车辆压有点大，这个后面的车辆可以提前避让了。
1: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说的是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在北城大道的附近的发生四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影响通行。我们看到现在其实阜阳北路高架从北城万达广场的位置呢是一直堵到了清河路，这一段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哈。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其实呢现在也正在向南延伸，快堵到涟水路路段了啊，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北向南方向。
8: 是的，而且我们注意到的是呢，这个事故啊现在由北往南方向受事故的影响呢，我们看到积压的距离现在已经是超过了2公里，接近3公里的位置，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北城万达。与此同时呢，这个堵点清河路这个位置啊，由南向北方向也发生了拥堵情况。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阜阳北路高架，那现在呢南北双向啊，进城方向和出城方向这个流量呢都是特别大的，那么请您注意了。好，再来看到我们在官方微信上的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4: 908908由西向东方向，方兴大道由西向东方向车堵得严严实实，都在下穿急着，请问是什么情况？
8: 好，我们看到呢目前呢这个方兴湖隧道里边呢是有积水的，而且呢我们看到有听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啊，就显示车辆经过方兴湖隧道的时候呢，这个车速呢其实都是比较慢的，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呢，这个激起的水花还是很大，车辆呢也是小心翼翼的在通过涉水路段。那么现在呢方兴湖隧道是由东向西和由西往东方向都是有这个道路积压，流量积压的情况。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您是经过的话请您注意啊，因为现在呢方兴湖隧道内呢是有积水情况的出现，908的各位听友千万得注意啊，咱们要记得这个慢过水啊。好，再来看到呢，这是在微信上还有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4: 908908由西向东方向，方兴大道由西向东方向，车堵得严严实实，都在下穿急。
10: 908908，南二环西向东方向靠近东直路的位置，最内侧车道有车辆发生事故，就是。后面的车辆就不要走对面侧车道了，提前变道吧。
1: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合肥市南二环西向东方向东至路附近哈，最内侧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影响通行。我们看队尾呢，现在已经排到怀宁路了哈，所以提醒各位行经此路段的时候，可以选择其他道路来绕道一下。
8: 是的，可以选择呢从南二环的辅道来通行啊。目前主道内呢是有事故发生。好，再来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1: 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十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
8: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的购机协议。
1: 针对近日考生实名举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6年公开考核招聘涉嫌违规一事，绵阳市联合调查组19号发布调查通报，认定此次公开考核招聘成绩有效，未发现有影响本次考核招聘的违规行为。
8: 近日，一女子发帖称自己准备带4岁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时却一直被分配到上铺，因此自己只能够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在取消3次以后，自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对此，12306的工作人员表示，同一账号在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到3次，那当日呢，该账号就不能再购票。那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
1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

0: 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好，这个小黄的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今天早晨的时候，确实我们看到呢有三处路段需要格外关注。那么首先就是合肥市的方兴湖隧道。那平日里呢，方兴湖隧道可能我们提及并不是特别多啊，但是今天早晨呢，是因为在隧道内啊是有积水，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呢主要是由西往东方向呢是产生了拥堵情况。刚才呢我们有多位听友发来这个隧道里边所拍摄的视频啊，就显示呢确实在隧道内啊是有积水，而且我们的交警同志已经是在现场啊进行执勤了。908的各位听友呢，请服从交警的指挥啊，有序的通过。我们看到呢有不少车辆啊纷纷呢是选择了左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来通行，可能是这个水啊相对来说呢浅一些，所以导致后方啊整个通行受阻。我们看到目前由西往东方兴大道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包河大道，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啊，如果今天早晨走合肥市的方兴湖隧道，那现在呢是东西双向这个流量呢都是特别特别大啊。
7: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长江西路现在的宛山路的位置呢是有一个堵点，我们看到是由东向西方向，一直从这个宛山路到弘扬广场线的由东向西方向，整体呢是车流量较大，通行缓慢的，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周边道路来绕道通行。
6: 嗯，是的，第三处堵点就是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那阜阳北路高架桥现在呢由北向南方向，还是从清河路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啊现在已经排过了北城万达，这是由北往南啊。另外呢由南向北出城方向，我们看到这是从先前的这个庐阳经开区融桥越城这个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呢是排过了北二环啊，已经是要排到接近林泉路的位置了。所以今天早晨如果是走阜阳北路高架，现在呢不论是进城还是出城，整体的这个流量啊都是特别特别大。如果您在路面上看到呢有拥堵情况，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文字或者是语音的路况爆料。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事监管和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存储点。那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
7: 当地时间7月19号，记者了解到，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赖特在采访中说，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
6: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以军密切监测伊朗的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
7: 据伊朗方面19号的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目前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
6: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通报说，俄军使用空级、陆级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7: 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昨天凌晨发动了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的导弹，其中大部分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两处物流枢纽。
6: 日本媒体在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已经超过了支持率。报道称，这是高市内阁支持率首次跌破50%，创下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纪录。
7: 马里政府军一支车队18号在该国北部地区遭到极端组织和分离主义武装联合袭击，超过50人丧生。
8: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好，再来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最新战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3点，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呢是0-0战平，进入到加时赛。在加时赛中，西班牙队获得进球，最终的比分是以1-0战胜了阿根廷队，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而这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西班牙队第二次夺冠。那么下面呢，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9: 亚马直接打门，亚马丁鱼跃扑救，打得真好啊！这个任意球，但大马丁一个恶虎擒羊，双手把球推出底线，确保90分钟内阿根廷队能够零封西班牙。
10: 对的啊，你
9: 可进，
10: 对
9: 的，打门进了，费兰夺了一次。这一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出现在加时赛下半场，大马丁也没办法了。西班牙的迷速门好像看到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伊涅斯塔的射门。全场比赛结束，和16年前一样，西班牙队再夺世界杯的冠军是靠加时赛的绝杀。16年前那是伊涅斯塔，这一次是费兰托雷斯。西班牙队拿到队史上2个世界杯的冠军，梅西率领的阿根廷队这场比赛最终只能是像2014年那样屈居亚军了。
7: 恭喜西班牙队。那么这场比赛西班牙如何完成加时赛的绝杀，进入到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
11: 今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决赛，由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那么最终呢，西班牙队经过加时赛1-0战胜了阿根廷队，时隔16年之后再次捧起了冠军奖杯。这场比赛可以说是
12: 这场决赛真的很精彩。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话题吧。
11: 我们今天这期内容啊，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激烈对决啊，比赛的过程回顾以及关键的节点的分析。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这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惊喜？
12: 就是这场比赛啊，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因为西班牙他全场都压着阿根廷在打，然后控球率也非常的高，但是呢，阿根廷的防守也是非常的顽强，尤其是他们的门将啊，马丁内斯，做出了多次非常精彩的扑救，包括在上半场的时候，西班牙的边锋亚马尔。他有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但是被马丁内斯扑出了。紧接着梅西也有一次单刀，但是被西班牙的门将西蒙出击化解了。
11: 那就是说双方其实在上半场都有机会破局是吗？
12: 是的。然后阿根廷的话，就是利桑德罗在第41分钟的时候因为一次犯规染黄，紧接着因为受伤被奥塔门迪换下场。这也是改变了他们的后防线的节奏。下半场双方都有做出一些人员上的调整。西班牙这边的话就是换上了费兰托雷斯和佩德里，加强了他们的进攻，而阿根廷这边的话就是在防守上面也是寸土不让，直到补时阶段的时候，恩佐因为2黄变1红被罚下，这个时候西班牙也是获得了一些机会，但是没有把握住，常规时间0-0进入到加时赛。
11: 那就是说加时赛阶段和这个最终的这个制胜球到底有哪些关键的细节？
12: 加时赛的话就是西班牙依然还是占据着主动，然后他们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尼克威廉姆斯他有一次头球攻门被扑出，紧接着梅里诺的补射也被挡出。甚至还有一次尼克威廉姆斯他在门前抢点，但是被判罚了越位在先，
11: 就感觉每一分钟都很紧张。
12: 对，然后最最精彩的就是在第106分钟的时候，西班牙的右路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在禁区内抽射破门。
10: 嗯，
12: 这个时候整个体育场都沸腾了。阿根廷虽然说在后面也有一些机会，但是都没有把握住。最终西班牙就以1-0的比分获得了胜利。
11: 那就是说这场决赛在数据统计上面，或者说在一些细节上面有哪些比较惊人的表现？
12: 西班牙的控球率是65%，然后射门是20次，射正11次，角球是9个，而阿根廷全场只有2次射门，没有1次射正。马丁内斯做出了10次扑救。
11: 对，哇，那这个差距确实很明显。
12: 更夸张的是阿根廷队全场没有1脚射正。
11: 嗯，
12: 这是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第一支球队能够做到常规时间没有1脚射正。然后西班牙队的替补球员发挥非常的出色，费兰托雷斯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尼克威廉姆斯也有一次助攻，佩德里也创造了多次机会。而阿根廷队这边的话，就是因为恩佐的红牌，他们的替补用完了，所以他们在后面非常的被动。
11: 对，然后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聊一聊两队的整体表现和战术特点。
12: 嗯，
11: 你觉得西班牙在这场决赛里面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12: 嗯，西班牙就是他们还是主打这个4-2-3-1的这个经典的阵型，然后他们的这个控球率全场也是非常夸张的65%，他们的这个传球次数也是非常多的，尤其是他们的这个中场的核心罗德里，他一个人就完成了655次传球，并且他的这个防守也是非常积极的，所以他也是成为了球队的一个攻防的枢纽。
11: 就感觉他们的这个整体的运转确实是很有章法。
12: 对，然后他们的这个边后卫也是经常的插上，所以他们在边路也是制造了很多的威胁，他们的这个进攻也是非常有层次的，防守也是非常稳固的，他们7场比赛只丢了1个球，有6场比赛都没有丢球，并且他们的替补球员也是非常厉害的，就是费兰托雷斯和尼克威廉姆斯，他们上来之后也是改变了比赛的局势，他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团队的配合以及他们的这个战术的执行都是非常强的。
6: 那这场比赛呢，阿根廷队的90分钟常规时间里面呢是没有1脚射正，那么直到第116分钟才完成了决赛当中他们的第一次射门。但是在赛后呢，阿根廷队的队员似乎呢很难接受这样的结局，又挑起了一场混战。
7: 中场哨响的时候，西班牙队的埃里克加西亚和伊格莱西亚斯在中圈附近庆祝的时候呢，似乎和一名阿根廷的球员发生了口角。那此时呢，只见阿根廷队的帕雷德斯凶狠地冲上前，把埃里克加西亚推倒在地，并且在后者起身之后再次锁喉对方。
6: 嗯，是的，这个镜头呢也是被反复的这个捕捉到啊。那随后呢，两队的多名球员是涌向事发地点，才把当事人隔开，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而当值主裁判也因此向帕雷德斯出示了红牌。那虽然说啊，这个决赛已经结束了，但是帕雷德斯将会在后续的比赛里边为红牌付出停赛的代价。
7: 英格兰足球名宿希勒在看到帕雷德斯对西班牙球员的暴力行为之后呢，痛批到帕雷德斯主动挑起了冲突，足球里面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容纳这样的行为。那希勒也表示自己作为前职业球员很清楚输掉比赛是多么痛苦的事情，但即便如此，输球也应该有自己的方式。
6: 是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战罢，本届赛事的射手榜已经正式的尘埃落定了。那法国队的姆巴佩是以实力进球领跑射手榜，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金靴。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